0: Sarà vremano, li va va, li va va, sulube se daia,
1: sulube se daia, li va va,
0: li va va,
1: li va va,
0: swasi amano,
1: swasi amano,
0: li va va, li va va,
1: li va va.
0: 这个窗口里没别人呢，别了哈，别了，那还是这边哈。哎，你看，你看，那里有发生大事，你这。哎，那方便。哎，那是那里去啊？哎，去那边。我给你拿出来，你也不对。你拿出来，你拿。
2: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Why am I right there?
2: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I don't know.
3: I don't know.

是啊是啊，无等你啵，爱你你啵等你啵，哇哦，古嘞，玛丽米啊，古嘞，哇哦，爱你你啵等你啵，是啊是啊，无爱你啵，哇哦，古嘞，玛丽米啊，古嘞，哇哦，爱你你啵等你啵，是啊是啊，无爱你啵，哇哦，古嘞，玛丽米啊，古嘞。谢谢阿伯的那包。